朱一席必于又改为席，破子之还席，还于原子之灿席。自一之好席，必于又改造席，破子之还席，还于原子之灿席。自一之习席，必于又改作席，破子之还席，还于原子之灿席。